0: 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1: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2: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2: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一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3: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们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反正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2: 说了你不听，
1: 赶紧收了，
2: 都指着你老师。
1: 扯了扯了扯了，
2: 冲过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这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4: 不动不动不，哎，不说东西，我过去下午再收。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
0: 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6: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合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8: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合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一家合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

0: 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1: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2: 157。
1: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2: 没有。
1: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2: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1: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2: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和信，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
2: 他说一家和信，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3: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4: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1: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3: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4: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5: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4: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7: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意见。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8: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4: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4: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4: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4: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1: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哪家我行？这个比较
9: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你8零三。

0: 好，包括水、地、木工啥活的，老大提起，觉得加起来，二十一万零点。
1: 那么家具有的，
0: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1: 电器柜啊，
0: 柜，
1: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0: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主么是个种啥的米屋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2: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2: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2: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好像没有吧？
2: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2: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3: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4: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5: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档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3: 价值1万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4: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6: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5: 好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5: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你说的反击是指什么？走法律程序，把日本人告上法庭。你觉得法官会听我们的吗？事在人为。
1: 你们这是聚众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2: 院长大人，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是来告状的。
1: 日本人把我们学脸的学生打成重伤，我们要严惩凶手。
3: 严惩凶手！
1: 你们说日本人把人打了就打了，这得有证据。
2: 我们都是人证。
1: 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
2: 不足为信的啊！这里是中国人的法院，你是中国人的法官，可为什么老向着日本人说话呢？
4: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法官，所以才要秉公办事，不能偏听偏信的，啊！你不信我们日本人的话，您总该信吧？日本人，这是日本领事吉田亲笔写的证词，上面的签字画押都可以作证。
2: 人证物证都在，希望您这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给我们一个说法。
1: 好了，这事事关重大，我得请示张督军，你们都回吧啊！
2: 好，申诉状和物证都交给您了，三天后我们要看结果。三天
1: 就三天，啊，回吧啊，回吧。
5: 三天后我们再来。
6: 杜鹃，这是湖南各界学生和老百姓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这上面有商会的人签名吗？
5: 没有。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学生娃娃嘛，上街抗议，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当年我在袁大总统手下当兵的时候。 山东正在闹义和团，他们一会儿要抗议德国人，一会儿又要严惩英国人，他们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比现在这些学生娃娃厉害得多。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1: 袁大总统还是袁大总统。
5: 对，
2: 报告。
5: 请来。什么事儿啊？
2: 报告督军大人，有紧急军务。
1: 督军，那我就先回了。
5: 不送。
1: 好。

0: 这两天，我们到各行各业去串联，要求惩办凶手。现在签名的人数已经上万了，
1: 签名的都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学生和老百姓。现在我们把火点起来了，可虽然征集到很多签名，可这远远不够。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会想方设法的给张静瑶施加压力，所以。 我们必须联系到更多有分量的人，唤起更广泛的支持。
2: 同胞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因何？

1: 而且，因日本人而起，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战中，我们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2: 干什么呀？
1: 可是，在巴黎和会上，
0: 日本却蛮横的
1: 把战败国德国抢占的山东青岛据为己有，这还不足以吗？
0: 小林，小林和我们上会有一起行动，大家都没法话呢。
1: 日本中方正在征集签名，你就尽快拿个主意吧。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推销日货，扼杀我们中国的经济，而且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殴打我们的同胞，是何人孰不何人？面对日本人的到处
0: 歧视，上会全力罢市，
1: 政府一日不惩办凶手，我们一日不开始。好啊，
0: 动员民众，
1: 上海、广州等地。 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五四运动的烈火已经烧遍了全国。我们湖南人是有血性的。如果我们放任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横行而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只记住了自家的生意而忘记了救国责任，那我们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不配！
3: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杀敌国之责不能辞，
4: 国之耻心。
3: 拔剑起，斩首交心，今朝起，斩首交心，今朝起，不出日休，绝不开始，自觉自悟，良心保国，良心保国，上学一致。 同心同德，
4: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3: 不出日休。

0: 报告。
1: 进来。
2: 赶紧，出事了，赶紧。
3: 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呀？
2: 那个姓陶的发动全市上人把式，说一日不成办打人凶手，一日不营业。此外，吴佩孚、冯玉祥和湘西镇守使周泽藩给您发了电报，请您继续鸣金，主持公道。

0: 被告，请问原告对你的指控是否属实？
1: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或许有些不妥之处。
2: 他的行为不是不妥，是犯罪。
1: 苏静，原告不要打断对方律师。你继续。可那也是事出有因，是原告方面挑衅在先，多次散发反制言论，煽动学生抵制日货，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所以，我的当事人才想要去阻止他们的无理行为。至于原告说有一名学生被打伤，
1: 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3: 你胡说！
4: 你才是一派胡言！
3: 大人，
2: 这就在这儿，就是他打的。
3: 法官，我们只是在惩办抵制日货的暴徒，并没有。

0: 殴打学生。
1: 头上伤是什么？
2: 因为你是暴徒。
0: 我们只是正经的日本公民、日本商人，而你们呢，所作所为损害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
3: 这是中国的土地，
0: 我们作为日本的合法商人，我们来到中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奈何这些暴徒以抵制日货，影响我们大日本帝国公民。
4: 就是这样，周一法庭秩序。原告，针对对方律师的辩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第一，众所周知，本次抵制日货就是源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端挑衅，抢占了我们山东青岛所引起。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首先追究责任的始作俑者，那也应该追究日本政府。
0: 你说什么？
5: 第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一切自由结社聚会的权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请问我们何罪之有？
0: 闭嘴！闭嘴！你们都是一群暴徒！暴徒！散会！我抗议！咱们以夺其实！
5: 自己的土地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还要先经过日本人的允许吗？就因为他们的不高兴就可以随意殴打我们的人吗？
3: 我们的人受伤了。
0: 受伤？
3: 受伤了吗？
0: 我们打伤了。
3: 对，
0: 是谁让你打的？你有证据吗？
3: 我们亲眼所见。
0: 亲眼所见？他们是证据，你们看见了吗？
3: 都看见了。
0: 发昏，我劝你考虑清楚，你真的要与大日本帝国为敌吗？
4: 山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
0: 法官大人，他们做伪证。
6: 法官大人，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眼睛都被什么玷污了？
0: 法官大人啊，公平公正四个字。
4: 山本当街伤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7: 原地起立。
4: 判处山本监禁三个月，处罚金100大洋。
7: 好，
8: 胜利了，
3: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9: 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0: 山本先生，我尽力了。混蛋，要你有什么用？派谁呀？
1: 山本先生，我们先回去。
0: 别派了，
1: 派呀！
0: 我退。
1: 我们先回去。
10: 谢谢，谢谢你认真。
5: 宁愿沸腾，
0: 不得不判。

0: 师叔，四幺，我菜，四幺，哎呦，你怎么回来了？到了，走，妈，回来了，林姐，林姐，怎么样，好不好？
1: 饿得前胸贴后背啊！啊，赶紧弄点吃的吧。
2: 马上好。哎，快进屋，进屋啊！
0: 走，我们进去。哎呀，
3: 哥，
0: 你在北京待了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2: 你说呗。
3: 不说。
1: 行了，老蔡，别卖关子了。
0: 就是。
1: 子生从法国来信了。

0: 说中国的湘绣在欧洲特别受欢迎，所以说李时增先生想成立一个湘绣培训班，委托我回湖南招生。
1: 真的吗？这太好了。
2: 此生真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0: 是啊。
3: 彬彬，来，快吃吮吮。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湘绣培训班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妈，你也想参加？
3: 我不行吗？
0: 行，行，
3: 快尝尝好不好吃。
0: 妈，这不是单纯的学湘绣，是要去法国，长沙离巴黎万里之遥，还要学法语。
3: 我知道要出国门，我才想尝试一下嘛。再说了，那个法国话不就是一门语言吗？对不对？哦，你们能学，我就不能学了。
2: 葛妈妈，我支持你。
4: 妈，我也支持你。
3: 你看看，
0: 瞎起什么火？妈年纪大了，去法国要坐两个月的船，到那儿吃的还是黑面包，妈身体扛不住。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3: 彬彬，你不用想那么多。人活一辈子，能活多久自己说了不算，但是活得值不值，自己说了算。妈妈这一辈子呢，该受的苦都受了，能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我呀心满意足。嗯，但是临闭眼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谈谈外面的事情。你们呢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万一我要倒下了，哪里倒下埋在哪里。
1: 妈，
2: 葛妈妈，您要是真的去了法国，我就带着湖南的豆豉辣椒去法国看你。
3: 你看润之支持我啊。
0: 妈妈，我也支持你，争取我们一家都去法国。
3: 妈妈再给你添一碗。润之快吃。哎，算是妈妈奖励你啊。哦，
5: 哥，那景瑜姐跟咱们一起去法国吗？
0: 景瑜现在还在续谱吗？
5: 对啊。
0: 这样，你帮我给她写封信，问她还想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如果想去，赶紧来长沙。
4: 哥，这封信还是你写
0: 的。你不想帮我啊？
4: 不是，
0: 他是你的好朋友。
4: 朋友归朋友，可是他更听你的呀。哎呀，我都看出来了。
0: 我行。
2: 好你个老蔡，我说你怎么着急忙慌的从北京赶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4: 卢峰之下蓄水冰，
6: 卢峰之下蓄水冰，
4: 我笑微微耸立当其前，
6: 我笑微微耸立当其前。
7: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6: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4: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6: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4: 愿同学做好准备，
6: 愿同学做好准备，
4: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6: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4: 嘿，朱将军。
8: 夏校长，
4: 您怎么来了？
8: 我路过这儿，被你们的朗朗之声吸引，就冒昧的进来了。打扰你们了。
4: 不会不会，还请周将军多多指正。
8: 指正不敢当。县里答应给你们教育经费落实了吗？
4: 多谢您惦记，已经落实了。
8: 那就好。好，
4: 周将军。
8: 小姑娘，

0: 这校歌是你写的吧？对，是我写的。
1: 一个娇美女子，心中却藏着万丈豪情。
0: 丞相君过奖了，没想到你也能识得诗书之乐。啊，
1: 夏校长，就不打扰孩子们学习了，我先告辞。
0: 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一定来找我，一定。
1: 多谢周将军，欢迎您常来指正批评。

0: 妈，
1: 哎，
0: 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是
2: 干什么？你以为我不会啊？是不是？出雷蒙，对不对？
0: 对。那喝水怎么说？
2: 啊，这个简单。
3: Brachtelu。
2: Brachtelu，发音准不准？
4: 准。
2: 吃了提醒我，好像我不会似的。Brachtelu，对不对？
0: 对。
2: 就是。
0: 那辣椒怎么说？
1: 辣椒我们最爱吃的呀。嗯。Lu。
4: Lakim。
2: 他说。错了
1: ，Lukimo，
2: 对
4: ，Lukimo，
2: 来，跟我学
1: ，Lukimo，Lukimo，
0: 那我们再来一个难的吧，努力学习怎么说？
2: 我正背呢，你看 ，I to didu， 哇，准吗？
0: 妈，你太棒了，特别准
2: ，I to didu。
0: 太厉害了！哎、
2: 行了，今天的单词量完成了。
0: 好，
2: 哎，我去做饭。
0: 好。
2: 啊 ，to do。
0: 你以后你让妈自己背，你别老在那儿捣乱。妈这可厉害。
4: 我让你给上几句记的信，你记住去了吗？嗯。
2: 我早就记出去了，说不定这几天金鱼姐就该到了。你老实交代，
0: 你是不是想他了？
4: 你小

0: 这是有心事儿啊。
1: 别瞎猜，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
0: 向校长确实是女中豪杰，一表人才。可嫂夫人又贤惠端庄，是司令的命中贵人。俗话说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司令乃大富大贵之人，鱼可得，熊掌亦可得。
2: 别绕弯子了，说重点。
0: 司令，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0: 你答应了，答应了，啊，这不正在跟你商量吗？你看，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这早都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不是啊，老爷？
1: 是啊，人家周将军一片真心，很多人想攀高枝都攀不上呢。是啊。
2: 没想到周泽藩会做出这样的事。俊贤，人家周司令能主动上门求亲，这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那就是窈窕淑女，
1: 君子好逑。
2: 对，君子好逑，
1: 君子，这也叫君子。哎呀，
2: 俊贤，
1: 跟你将来嫁过去以后说话做事，可不能再像现在由着性子胡说呀。
2: 谁说我要嫁了？ 要嫁你，
3: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1: 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你不会真想让我嫁过去，给他当妾吧？
1: 当妾怎么了？人家毕竟是个将军，给你这么丰厚的聘礼，你还要怎么样？常言道，宁做英雄妾，不做凡人妻。
0: 没想到您这么迂腐。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去哪儿？
1: 我回学校了。哎。
2: 我告诉你军衔，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由不得你胡闹。
3: 司令，
2: 怎么样？谈妥了吧？
3: 妥了，
2: 真妥了。您周司令何许人也？远近闻名的大英雄，能与您这样人品高尚且实权在握的人结连理，攀亲家。
3: 行了，
2: 他做梦了，小心了。
3: 夏小姐同意了吗？
2: 我没见到夏小姐。 但他父母都同意了，这婚姻大事，他还能不听父母的？司令，您就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爹逼着我跟湘西镇守使周泽范成婚。之前我办学的时候，他确实帮助我不少，我念他的好。可是没想到，
1: 锦瑜，姜糖趁热喝了，去去寒。
0: 好。
1: 哎呀，碰见这样的父亲啊，真是难为你了。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伯母，可是他毕竟是我爹。
2: 景瑜，不用怕，勇敢离开这个旧家庭，我们一起去法国。等到了法国，你就能彻底摆脱那个旧军阀了。
0: 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去法国还不知道呢。
1: 景瑜啊，无论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你就一直在伯母家住着，有什么事情伯母给你撑腰，我给你做主。
0: 谢谢伯母。
3: 金玉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伯母，我都没想到您竟然还有这样的衣服。
2: 我妈可是大家闺秀。
3: 对，
1: 这身衣服是我出嫁的时候穿过的，但没想到穿在你身上这么的合身呢。啊，
3: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呢。
4: 什么？跑了？
5: 狗不乖，你息怒，你息怒，都怪我疏于防范，焦虑无方。你千万高抬贵手啊！
4: 赶紧把女儿找回来。
6: 如果找回来了，您还是司令的岳父大人，咱们还是一家人。如果找不回来嘛。

0: 你为了潘高枝，你牺牲女儿的幸福，你配当爹吗？
1: 那是他爹。

0: 他是他亲爹，你不配！哎，爹，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你这一跑，你是没事了，咱家全完了，爹也不想逼你，你不愿意。
1: 把彩礼全退给他们了，可人家不干。
0: 他们冲到家里，拿枪顶着你爹的头。要是我答应他们，就要杀了咱们全家。
1: 你别这样逼孩子好吗？
0: 君贤，我告诉你，
2: 这是我的家，谁也休想把它带走。君贤，
0: 现在全家人的身家性命。 在你的手里，你看你办。

0: 惊险。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2: 什么时候跑的？
3: 不知道。
2: 跑哪儿去了？
3: 不知道。
2: 那他是死是活呀？
3: 不知道啊。
2: 那你都知道什么？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我让你去提亲，不是让你去逼婚啊。
4: 报告，向你云小姐求见。
2: 俊贤，你回来了。哎呀，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辞而别呀？没事就好，来坐下说。
0: 不必了，将军，我是来退婚的。
2: 为什么？
0: 承蒙将军派人上门提亲，我们全家都很高兴，除了我。现在毕竟是新时代了，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女子婚姻的旧时代。您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不能先跟我谈一谈，问问我的感受？
2: 你觉得我周泽藩配不上你？
0: 将军，您误会了。我早已立过大事，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如果您直接来找我，我是不会答应的。我相信您一定也不会强人所难的，对吗？周将军，我一直很敬重您，也拿您当朋友。作为朋友，我该说的话都说了，我先告辞了。
2: 就先请留步。我就没有把你当成朋友。我把你当我心上人。我欣赏你的才华，也佩服你的勇气。我对你的爱无法自拔。如果你执意不接受我的爱，
0: 你要做什么？
2: 请你把它刺进我的胸膛。只有这样，才能停止我对你的爱。

周将军，自从您主政湘西以来，不仅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而且热心教育事业。您对湘西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只是，您作为一个将军，应以保境安民。

0: 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仁义将军，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如果你真的想结束你的生命，就应该在沙场上，更应该在保家卫国的疆场上，而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结束你的生命。我质疑许国，难道你的志向就是过枫树三径草，月尽一池花的生活吗？若您执意要纳我为妾，那我只能以死来捍卫我的誓言。
1: 俊贤，既然你此意已决，那就给我找策反。多情了。
2: 这个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米酒，
0: 伯母、小妹、和森，我向景瑜用家乡的米酒来敬比亲人还亲的人，我干了。
3: 好，嗯。
4: 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嗯，
1: 对，家。
5: 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别走了。是吧，妈？
3: 哎呦，妈妈年岁大了。哎，
6: 金斌，你不在这几天呀，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耽误了啊。哎呀，我差点给忘了。
1: 信是给您的。
6: 你以为我不识字啊？那上面三个字明明是蔡和森嘛。
1: 李时曾先生从北京来信了，他同意您去法国勤工俭学。
6: 太好了！
1: 还特地送了您八个字：旗帜可嘉，壮心不已。

0: 好了，伯母，祝贺您！
1: 以后您不光是我的长辈，而且我还是同学了。
2: 给我也满上。哎呦，都在呢，
1: 快坐下。哎呦，慢点，慢点。
3: 刚从北京传来的消息，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
1: 太好了！
4: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3: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5: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为了胜利！
6: 为了人民的胜利，
5: 干杯！
6: 干杯！
7: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8: 云横烟直岭，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
1: 小妹，你怎么会背这首诗啊？
8: 我哥总念这首诗，我觉得写的挺好，惊险。

0: 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他……
1: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怎么个好法啊？你妈妈说说呗。他硬要存一批货物在我们家，还是不值钱的黄豆。
2: 黄豆，要是是鸦片就好了，我们就知道答案了。是鸦片会说出来吗？你放鸦片，你会说出来啊？
3: 太叔，
2: 我们不是在说黄豆吗？你们怎么突然提起鸦片来了？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一批鸦片运到了长沙车站。等我们去了车站，发现存放货物的仓库有人在看守，并且是北洋军，所以。 我们也是在想，他们会不会是把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给转移出去了？要是像
3: 你说的那样，那放军营好了，存在我们家干嘛呀？
2: 可是张承宗亲自登门拜访陶会长，就为了存放几箱不值钱的黄豆。我觉得不值钱的东西，一定是为了掩盖不简单的目的。
1: 还记得吗？张静瑶刚进驻长沙的时候，当着陶会长的面，枪杀了商会的冯老板。长沙商界的人都很忌惮同他们往来，可为什么这个时候硬要把这些不值钱的黄豆放到你们家仓库？不觉得蹊跷吗？对了，他存这批货的时候，特地叮嘱了我爸，说要保密。
2: 不会真像你们说的那样，跟鸦片有关系吧？与其在这瞎分析，我们倒不如去一探究竟。
4: 你太了不起了！
1: 快点吧，我在门口给你们望风。
4: 好，走。
2: 就是这批货，把它撬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红豆，如果只是为了一批红豆，张静瑶犯不着这么折腾。这里面肯定有鬼。
5: 陶小姐怎么站在这儿啊？这是我家的仓库，我过来转转。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昨日呢，我奉督军之命，暂时在你家仓库存放了一批货物，但回去之后呀，我发现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找不着，可能是落在里边了。
1: 重要的东西？
5: 陶小姐要是不方便的话，我还是去请陶会长吧。
1: 哎，方便。 当然方便。

0: 陶小姐今天心情很好啊。我每天心情都挺好的。陶小姐，我怎么觉得这仓库有股生人味儿呢？<笑>
1: 少帅，你不就是生人吗？陶小姐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是一家人。<笑>
0: 少帅，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有的话我可就直说了。
1: 但说无妨。
0: 他们说你跟四帅不和。 四帅背着你，在督军面前说了很多你的坏话。陶小姐是在。

0: 挑拨我和四叔的关系吗？只怕你把人家当叔，人家未必拿你当侄儿看。
1: 曹思勇，你想做什么？
0: 那站劫流的，他是怕引火烧身，才把这祸害人的东西临时存放到您的仓库里，一旦被发现，他就可以嫁祸于你。
2: 明白了，《纽约时报》。
3: 《红长沙》有个岳麓山，哎，不如就叫岳麓报吧，怎么样？
2: 岳麓报，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呀？还有北京的《京报》，上海的《申报》，哎，湖南之前有《湘报》，我们叫《潇湘报》吧，不够犀利呀。
4: 不然我们叫《湖南进步报》《湖南革命报》，
2: 这个犀利啊。
5: 杨先生，
4: 啊，慢点。这是您的信。哎，好。哎，拿好。哎，
5: 爸，谁的信啊？是润之哥吗？
4: 啊，不是，是周世钊。
5: 他信上说什么？
4: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5: 办报。

0: 之所以不昌明，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把这些高深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 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2: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0: 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双方最后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
1: 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您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2: 周恩来马上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 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是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0: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希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 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 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离。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吧？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

1: 我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就想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1: 每天一睁眼，帮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
0: 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站长，拉车。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没有，我没有，我这。
3: 要想让姚彬彬动手，
4: 我，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5: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4: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5: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

0: 区领导施科奇、郭荣参加。
1: 在杭政府出2025101号项目现场，江永柱实地查看施工进展，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投资放量和要素保障等情况。该项目位于北干街道，是萧山区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的重点项目，目前正有序推进施工。江永柱指出，要在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组织，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相关部门要聚焦项目推进中的具体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加强协调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随后，江永柱来到南站单元地块文化产业项目现场，认真听取项目定位、业态布局和方案审查进展等情况介绍。该项目以冰雪场景为核心，融合滑雪体验等文旅产业业态，致力打造一站式休闲娱乐目的地。他强调，该项目对于丰富我区文旅业态、打造冰雪消费新场景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针对当前项目推进中的关键环节，相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对接和业务指导，推动项目尽早实现实质性开工。萧山瓜沥水厂工程设计总供水规模每日60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将向全区多个镇接供水。江永柱对照规划图纸，详细询问项目推进、施工组织和保障配套等情况。他指出，水厂工程既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重要民生工程，要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压实责任，确保项目按节点有力有序推进。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做好施工车辆通行和周边配套保障，为项目顺利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在杭州一本通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中心项目现场，江永柱仔细听取项目进度、产业方向等方面的汇报。他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入统、早放量、早见效。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主动帮助项目解决实际问题，更好发挥项目投资效益和产业带动作用。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上午，我区在迎风街道举办主题宣传活动，以文艺展演、实战演示、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浓厚氛围。
3: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朗诵这一瞬间深情诠释应急救援的责任与担当，五句象显生动再现救援人员象显而行守护平安的感人场景，高空绳索救援实战演示展现了专业队伍过硬的技术水平和快速处置能力。在群众自由参观体验环节，市民近距离学习防灾知识，观摩救援装备，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4: 我们学这个心肺复苏的姿势，这个点就是希望我们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3: 新力普救援机器狗灵活适配复杂地形，可执行侦查、搜救、运声纳装备，精准探测定位，大幅提升水域救援安全与效率。
5: 我们人从山底下到山顶上用了3个小时。
6: 不打了，
7: 我也不打了。
8: 红米哥，我们都是好的，你哪个出去了？
9: 我们要活的。
7: 是好的，
10: 求求你，不要丢下我！
11: 到底谁想杀我？

0: 那还用个挖的？我人怪啊，求求你了，
1: 救救我！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

0: 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1: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子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3: 哎，干嘛的？而真的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刘科长，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2: 青松林身体不好。

0: 我跟你老师，冲过马，有鬼！你等一年。
1: 你真的要与大日本帝国为敌吗？
2: 山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
1: 山本当街伤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3: 人际指令，
1: 判处山本监禁3个月。 处罚金100大洋。
0: 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
4: 你看着办吧。

0: 我哥怎么念这首诗？我觉得写的挺好。金姐，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
1: 明衡胭脂里，波涌白马涛。千秋知欲在，况待阴风高。
0: 你说我哥他总念这首诗，他是不是有意中人啊？这是谁呀、啊？是谁呀、啊？讨厌！彬彬呀、啊，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
2: 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他燃灭中国。
3: 因为我想时刻警醒自己，替国分忧，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
0: 问你话呢。
4: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妈妈说说呗。
4: 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许国。他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甚至说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嗯，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
4: 想，我爹都没答应。要是少帅你能把这事办成了，督军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到时候四帅要是再想说什么你的坏话，督军恐怕都不会再听了吧。
5: 陶小姐为什么这么帮我呢？难不成陶小姐真的想和我做一家人？

0: 少帅说笑了，其实我这是在押宝。
1: 押宝？押什么宝？我们做生意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背靠大树好乘凉。将来能继承这督军位置的，不是四帅，就是少帅。所以我相信，如果现在我帮了你，将来你上位了，肯定不会忘了我们陶家。
0: 没错，陶小姐说的太对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忘不了陶家。呀，这时间不早了，那你那个东西……
1: 不重要了，我送陶小姐回去。
2: 请吧，陶小姐。

0: 你这样做，张静瑶肯定会把罪名全部栽到陶会长的头上。
1: 那怎么办？做不到，不闻不问吧。
0: 我有办法了，
2: 陶会长，您请看，这是什么东西？

0: 鸦片，
1: 哪来的？
2: 说话呀！
3: 陶伯父，这是从你们家仓库发现的。
2: 我们家仓库？我一向是洁身自好，不抽不毒，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这发现？
4: 你忘了，张督军在我们家仓库存了一批货，这鸦片。
2: 你带他们去了仓库？没有经过人家允许，随便翻动别人的东西，是犯了商家的大忌，这是违法的。
5: 陶会长，这批鸦片是张静涛在火车站截留的，他是怕引火烧身，才把这祸害人的东西临时存放到您的仓库里。一旦被发现，他就可以嫁祸于你。
2: 我明白了。这个东西在我的仓库里发现的，我就是有100张嘴我也说不清楚。
4: 南芝，想想办法呀，不能让我爸这一世清白就这么毁于一旦吧。
5: 陶会长，让警察局介入这件事情也许是个办法。
1: 是。
3: 跟爹，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是收缴了一批鸦片，问您怎么处理。
6: 哪儿来的鸦片？
3: 一个外省的鸦片贩子运进来的，想在湖南发笔横财。
6: 他们想怎么处理？
3: 他们想当众销毁。您也说过，不让鸦片流入湖南，这也是给您脸上贴金。
6: 哦，长进了。烧了。
1: 是。
4: 是润之哥吗？
2: 啊，不是，是周世昭。
4: 他先生说什么？
7: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4: 办报？

0: 之所以不昌盈，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把这些高深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2: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0: 杨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只要您想着本小号，价格随便你开啊。哎呀，
1: 吴社长，我今天来不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来的。
0: 那你这是？啊，我是为我的一个学生，他年轻，没什么经验。他想办报，不知道贵社敢不感兴趣啊？没事儿，没事儿。
2: 他想办一份什么风格的报纸呢？
1: 他是想效仿美洲评论，在长沙办一份湘江评论。哎，杨先生，实在对不住，我们报社规模太小了，格调也不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不，你再去别处问问。
3: 杨先生，我们家老爷不在，请回吧。

0: 杨先生，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连仲甫先生都被抓了，您还敢办报纸评论时事？这要是万一哪天政府一不高兴，把您的报社给查封了，您那白花花的银子可都打水漂喽。
1: 嗯，行了，来，哎，
0: 可以了，可以了。老板，结账。哦，
2: 我结过了，结过了。
0: 您结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哎，那小伙，小伙我来啊，挂我账上。哎，告辞了。
2: 哎，好好好。

0: 您是出门的吗？我可是来给您雪中送炭的呀。我什么也不缺。别，杨先生，我就说两句话，说完就走。您最近是不是缺钱了呀？
1: 谁说我缺钱了？您要是不缺钱，你干嘛四处求人化缘呢？哎，
0: 我今天来啊，就是给您送钱来了。我们雅西亚日报即将复刊了，想请您过去当主编。只要您愿意去，您要多少钱我们都给。
2: 那份为卖国贼严世凯招魂的报纸，给我做金山，我都不稀罕。哎，
0: 不是，关门。杨燕，哎，杨燕，喂。

一共80块大洋，怎么这么少啊？先生，就这么多，您当不当？当。您再看看这个，5块大洋。 您当吗？到了吧。一共85块大洋，您拿好。哎。那。好。这是您的当票，您收好。

0: 你们不知所需多少，我大概算了一下，租房子、租掌框、租机器、装干号，还有启动资金，啊，就这些吧。陈军之被带，绝不能损及陈军的豪墨。 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没有胆子将陈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润之，
1: 你这篇文章是为了救陈独秀先生。陈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是代表正义的。 正是因为他发出了我们民众的声音，偷了北洋政府的心窝子，北洋政府才把他抓起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救他，救陈军，就是救民主，救科学，救中国。
0: 润之，我也要告诉你我的好消息，我表哥的印刷厂愿意免费帮我们印刷《湘江评论》。

0: 《锵锵三人行》第一期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在此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你不仅应该感谢在座的各位，你更应该感谢一个人，你看看。
1: 这都是杨老师给你写的信，
0: 对，信上写的全是关于你要办报的事情。杨先生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润之，我转交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杨先生筹措的，他还叮嘱我让我保密，不要告诉你。让我们为远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鼓掌。
1: 润之，好消息啊，润之，好消息！诸位啊，想不到《锵锵评论》卖得这么好，加印了三次，还供不应求呢。
0: 润之，你要赶紧准备下一期的稿子了，争取啊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1: 放心吧，第二期的主打文章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写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 那些贵族资本家强权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实行的是知识、金钱、武力的小联合，以此来剥削我们大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而我们民众，一旦知道了联合起来的道理，由于民众的人数多，民众的大联合自然会战胜统治者的小联合，形成一股浩荡的洪流，汇成一片汪洋大海。
2: 想要实现社会改造，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根本上的一个方法，就是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3: 开会！开会！哎，
2: 怎么了，爸？
3: 你看，这是什么？《
2: 锵锵评论》，
3: 润之哥办的报纸终于发行了。对。 好，别着急啊，你再。

1: 看看，这篇文章，
2: 润之哥写的。陈独秀之被捕缉营，陈先生不是被北洋政府抓起来了吗？
1: 是，这是润之在为陈独秀先生发声的，说明啊，他虽然身在湖南，
3: 哎，
4: 有枪枪评论吗？
3: 有啊，这边军爷啊，你看。
4: 湘江评论有非法内容，就地销毁。
3: 这不行啊！这，哎呀，不签买的报纸啊！给我搜。
4: 军爷，我买的呀，这个。
2: 我没给钱。
3: 这也不够啊！哎呀，
4: 报告，
3: 我的报纸！哎呀，
4: 军爷，这不能烧啊！
3: 这是我全部家当啊！
4: 我的报纸啊，不能烧呀！
3: 闭嘴！
4: 哎呀，完了。
5: 要增强工人们的信心。
6: 王先生，王先生，
5: 丫蛋，
6: 王先生不好了，突厥府的人把市面上的湘江评论都抢走了。
5: 看来我们登的白千恋场的消息打到他们七寸了。
6: 越是这种时刻，我们越不能屈服。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
7: 他越是不让我们发声，我们越是要昭告天下。他们能抢，我们就能硬。我就不信，他们抢报纸还能封了我们的笔。白千炼厂是我们中国的工厂，现在日本人想偷偷把它拿走，掠夺我们的资源，侵犯我们的利益，你们答应吗？
8: 不答应！不答应！
7: 所以。 必须团结起来，保卫工厂！保卫工厂！保卫工厂！王先生，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必须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抗议督军出卖工厂的行为，把这起不光彩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让全长沙、全湖南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 他这个卖国行为，当此内政日遭外侮日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工人都要知道，爱国护厂是共有之天职。我们要找一些意志坚定、身强力壮的工友，
9: 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 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 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避险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2月4日，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呀。”蒋介石。 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马上回答：“哦，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0: 看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1: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了三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2: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希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

0: 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0:30，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
1: 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2: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3: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4: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5: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4: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4: 半价，
6: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6: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8: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7: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8: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9: 157。
8: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9: 没有。
8: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9: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8: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9: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8: 真的可以。
9: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6: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4: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6: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4: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10: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

0: 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两个交完把它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2: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3: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啊，给你出详细的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2: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3: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4: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2: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5: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2: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5: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2: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5: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2: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5: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2: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6: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7: 哪家我行，这个哪家？
8: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1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0100。
6: 那么家具有的？
8: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
4: 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0000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签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0000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5: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公示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

0: 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蛙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智胜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

0: 第17集，创新思维。
1: 研学的最后阶段，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国际陆港和家具博物馆，大家跟紧。
2: 集装箱啊，
1: 这些集装箱里很多都是木材。国际陆港与海港连通，陆港里的铁路甚至可以直达世界各地。
0: 哇哦，这里面全是木头，我都闻到香气了。
3: 我也是。

0: 如果你们不关木头的话，待会儿我带你们去我舅舅的仓库，那儿有来自全世界的木料。真的？哦，
1: 鹿港确实聚集着来自全世界的木料，他们从这里被送往家居小镇，又经过生产，送回世界各地。
0: 则是展示我们木工成果的家居中心。哇！好多木雕哦，是茶几，木茶几。哇，这是什么？哦，
2: 轩椅。
0: 无数的创新设计在这里百花齐放，大家也可以看到。
2: 智慧家居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家具好多都是舅舅的产品呢。这个沙发好可爱。哦。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啊！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哦哦！
3: 这不是我们上次来的地方吗？大家肯定都来过这里，这次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这养老的地方真不错，山清水秀啊！喜欢就过来住两天，咱们也好聚聚。这个我知道。
0: 先秦一直到魏晋时期，古人都是席地而坐的，那时候家具都是矮矮的。不过到了南北朝时期，古人开始垂足而坐，家具自然也就慢慢变高了。说得很对。时代在变化，作为匠师，我们也必须变化。 只有这样，木工才能符合时代的需求。
2: 时代在变化，木工也要变化。木牛流马，流马同样是传说中的造物。再用电锯切割成型。

0: 凿出锯齿，制作成大小不一的齿轮，放入流马。小隼小猛，帮我模拟运行一下流马，交给我们吧。哎哎，哦，啊，动起来了！可是这样对吗？用上了现代技术，还算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木之道吗？
1: 小鲁班，
2: 叫什么呢？
1: 我们来比比，是你的流马快，还是我们快吧？
2: 来吧。
3: 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异动吗？
4: 报告，没有什么异动。
3: 继续关注。
4: 是。
3: 我太了解他了，这么固执的家伙，绝不可能放弃。
5: 不错，滴水不漏，雕刻也愈发纯熟了。嗯，木工之道，当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2: 我好像知道了，又感觉还差了些什么。
5: 没关系，趁着暑假多出去走走，说不定你就明白了。

0: 吃慢点，管够。
1: 小南，暑假一起去赤土花园村看看吧。
0: 好呀，爷爷建议我多出去走走。嗯，哦对了，阿肯学长来找我爷爷拜师学艺了。
1: 阿肯，看来他也在寻找自己的木工之道了。我也要加把劲儿。
2: 万众期待的假期来喽，小康和小南踏上了游学之旅。在花园村里，他们遇到了一位隐藏的木艺高手。面对小康无法解开的谜题，他能否化解呢？

小谷，妈妈。

知道我知道

0: 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匪洞里跑出来的。
1: 王洪斌，
0: 把头抬起来！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1: ！
0: 刘光才，
1: 这是，过来！喂，
0: 兄弟们，兄弟来了！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 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啊，
2: 我被人举报了。
0: 什么？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啊，
2: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0: 啊啊，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3: 李主任，
0: 我觉得呀。
2: 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嘛？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 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刘广才。
2: 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告诉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

0: 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就像中了邪一样。
0: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1: 照顾好你媳妇，
0: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
0: 两股憨批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站长，拉车。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拿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做啥子？
3: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4: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4: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站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5: 姚冰冰动枪了！
3: 不出我所料。
5: 伤得没得？
4: 没人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3: 这事儿我来帮他。
6: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6: 回去。

0: 我们有了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0: 穿上足疗鞋。
1: 吴主任，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6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

0: 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刚刚免费送礼品，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4: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6: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7: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8: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9: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4: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6: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7: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8: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9: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全部统一到蒙古旗下。但大蒙古国的铁骑并没有停止步伐，他们再度集结，直达接到了一封来自大蒙古国的信函。发放诏书的人是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二皇子，受封河西的阔端。他告诉萨迦班直达，我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引道路取舍之上师，选择时选中了你。这一年巴斯巴十岁，他可能还不太理解这封信函的深意，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叔叔萨迦班智达带着他和六岁的弟弟踏上了前往北方的路途。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凉州，也就是位于河西走廊的武威，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青藏高原上，各教派的领袖们都对彪悍的蒙古人敬而远之时，萨迦班智达毅然选择了前往凉州。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到故乡，但为了吐蕃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位以睿智和渊博著称的教派领袖心意已决。他预料到这是一次异常艰辛的远行，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把继承人巴斯巴兄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时完成交接。他们一边走一边搜集民意，光在路上就耗费了两年。转眼间巴斯巴在凉州已经待了七年，自从和叔叔一起抵达这里，他们就再也没有离开。来到凉州的第二年，萨迦班智达和阔端达成和谈，吐蕃从此成为蒙古的属地，阔端认可了萨迦，确保贺词在正月初一送达。每一篇贺词都真金

0: 里元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能不能拿下楼啊？哎，楼上充电方便。叔叔，电瓶车是不能上楼的，万一发生火灾可危险了。你说的有道理，那我还是推回去吧。
1: 该安置房项目紧邻地铁7号线合欢路站，交通十分便捷。项目还配套建设约6700户用工合规等法治体检，针对航空货运纠纷、跨境电商消费争议等高频问题，探索建立快速响应通道，把公法律服务阵地活动还举行了志愿服务队授旗、重点部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与15分钟法律服务全联络点，以及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实践基地的集中揭牌。
2: 近年来，静江街道持续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建成1+17+2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及一个街道服务站、17个社区服务点、2个拓展点，实现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牙前镇聚焦户内燃气突出隐患，在明华村率先铺开燃气金属波纹管集中更换专项行动。
3: 全面淘汰老旧易损橡胶波纹管以及金属包覆软管，从源头筑牢居家燃气安全防线。
4: 每次到泄漏管子泄了，这里会自动撬掉的。
3: 掉的话，到时候你先看一下电池，表里面电池有没有电，有电以后看一下那个表里面有没有金额。
2: 工作人员深入村内农户家中，逐户排查管道老化、龟裂、易脱落、易鼠咬等安全隐患。 现场讲解不锈钢波纹管耐高温、抗老化、防破损、使用寿命长等安全优势，引导居民主动配合更换。现场施工人员严格规范操作流程，规范安装螺纹式金属波纹管。完工后逐一开展气密性检测，确保接驳严密、不漏气、更安全。
5: 换一下是一个好事情，啊，对大家的安全什么的，都给我们考虑到了。
2: 我们很欢迎，逐步的以明华村为中心，向周围扩散，争取在几个月之内把整个的镇的波纹管全部更换掉，用户全程是不用付那个任何的费用。据了解，金属波纹管的使用寿命在8年左右，跟灶具基本保持一致，并且金属波纹管相当牢固，不怕老鼠撕咬或者人为扯断。 下一步，牙前镇将全域深化燃气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老旧房屋、出租房重点场所，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居家用气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6: 进入5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客流节节攀升，匆忙赶路间，每天都有旅客的各类随身物品被遗落在机场的各个角落。
2: 记者了解到，5月以来，机场最多一天捡到近500件物品。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航站楼2楼国际到达出口旁，有一个线下失物招领柜台，柜台后有一个超150平方米的仓库，里面堆放着各类遗失物品。记者看到，所有失物按时间分门。

0: 别类被堆放在不同货架上，不仅有常见的身份证、行李箱、背包等物品，甚至还有电脑、儿童座椅等。
1: 我们大部分失物都是由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捡到交给我们的，比如像安检和机上遗失物品，然后其余的就是保洁和公安等等。像安检的话，大概是占到1/3。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机场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近400到450件的失物，碰上节假日，最多一天接受失物近500件。在机场遗失物品中，数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身份证、耳机和充电宝。
1: 像是在旅客过安检的时候是特别容易丢的，一般是身份证，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几十张身份证，然后另外是像充电宝和耳机也是特别容易丢的，所以旅客在过安检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一定要收拾好然后再带走。
0: 机场目前有两处失物招领点，分别位于 T3 航站楼到达层12号门内和 T4 航站楼国际到达区域左侧。对于遗失物品的保管，机场方保管期限为一年。领取失物的方式目前有三种，分别是失主本人领取、授权朋友代领和快递。
1: 我们目前可以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微信小程序上，里面有这里飞的失物招领平台，我们收到的所有物品都是以图片的形式公示在上面，如果旅客看到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0571-96299过来咨询现然后认领核对，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查询。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瓜沥镇群联村的水乡风光。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两人丈夫又先后死去，更不幸的是，儿子却在婚后不久遭遇不测，这一切曾让他伤心欲绝。没有比看到新生命更令他高兴的事。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迁移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在西尼河两岸定居下来，继续从事游牧生活。乌蒂娜是乌云的大孙女，刚五岁，她最爱吃炖牛蹄了。妈妈道里格尔玛和奶奶乌云都很会做布里亚特传统美食。按布里亚特的习俗，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续胎发到一岁，然后举办剪发礼。乌云原想给婆婆一起祝寿，但是汉大妈说，按布里亚特的传统，老人不过寿。

0: 格尔玛最拿手的是千层酥，这也是剪发礼上不可缺少的点心。
1: 看见了。
0: 额尔德牧小时候是奶奶汉大玛一手带大的，爸爸死后，他不得不和母亲乌云寄居在亲戚家中，但他们一直渴望能在一起生活，所以一等到结婚成家，额尔德牧就把奶奶汉大玛接过来，一家人终于重获团圆。
2: 孙家婚，孙家婚呢？

0: 世上少了绿了很的很，新的很牛头那个也很的个。
1: 在汉达玛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布里亚特古老的民歌让他找到疏解伤痛的方法。这些民歌旋律悠长，情绪舒展，充满对自然和山河的热爱之情。汉达玛会300多首民歌，这也无意间让他成为布里亚特歌王。这首《悉尼河》是他最喜欢的曲子。游牧迁徙的伙伴，即使在艰苦的冰雪环境，骆驼也能胜任长途跋涉的任务。

0: 后有降血压的功效。额尔德木打算做好后送给奶奶，作为她90岁大寿的礼物。
1: 何解呀，我真的。
2: 들어오다가。
3: 啊。

0: 혹시 더 혼란? 네? 혼란부터 시작했어?
1: 진짜?
2: 冬天的芦苇杆已经干透，做成枕

今天是小孙女阿雅娜的一周岁生日，乌云奶奶特意用鲜奶祭献四方的敖包，为家人祝福。乌云奶奶和妈妈为阿雅娜的生日宴准备了很多传统美食。依照规矩，剪头发里一开始要由舅舅来剪下第一缕头发，并献上美好的祝词。剪下来的头发要包好后珍藏起来。此外，人们还要送给孩子年幼的母畜，象征着财富，让他与孩子一起成长繁殖，并成为他的第一笔财产。汉达玛没有想到会在晚年获得这样难得的温馨与喜悦。

90岁的汉大妈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被家人送去了县上的医院。

0: 我还要，我看啥子呢？
1: 韩大妈确诊为心脏病，还在住院治疗。乌云做好了芦苇枕，祈祷婆婆能早日回家。

每一天，世界都迎来新生，送走过往。面对生命无常的法则，人们依然可以乐观面对，把生命中美好的时刻转化为歌声，传唱下去，给他人带来快乐和慰藉。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新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无功不受禄，督军大人的美意，心领了。哎，王王，我张敬尧是个识才，爱才之人。在当今社会，战火连绵，社会动荡，做人留三分，日后好相见。
1: 就不劳烦督军大人费心了，告辞。

0: 社会安宁百姓安康，商贸繁荣人丁两旺。张静瑶找我去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更奇怪的是，面对我的驳斥，他竟然一反常态。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吴氏献殷勤，匪奸乞讨。
2: 润之，开会。你看，
0: 润之，你被张静瑶利用了，你太大意了，怎么会中了张静瑶的圈套呢？我就知道。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润之，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头想办法。
4: 润之，你干什么去？
3: 你这么找张静瑶算账！
4: 你这么找张静瑶，那不就让人家枪口上撞吗？
3: 那我也不能够就在这待着，眼睁睁的看着他污蔑我。
4: 你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不是他张静瑶一盘脏水就能玷污的。
3: 对，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整个雪莲受到影响。我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们一起死。不然到那个时候，就算张静瑶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走啊！
4: 又来计较了，润之，还是可森了解你。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张静瑶要在这个时候污蔑你？张静瑶这么做，就是想谋害我们的声誉，而且我们的斗志，进而破坏我们抵制日货的行动，让我们腹背受敌。
5: 不易露面，我们回去守着雪莲，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通知你。看着他，赶快把毛泽东给我叫出来！
6: 毛泽东，快点！
7: 毛泽东，
5: 叫出来！
7: 毛泽东，出来！
5: 快点！
8: 好的。
9: 你们什么人？找毛泽东干什么？
4: 老子是白县炼厂的工人，就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好多兄弟被抓走了，让毛泽东给出来。
10: 润之，润之，开会，不好了，徐雷里面聚集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算账。果不其然，既然他们露出了真容。
9: 去雪莲，润之，现在去会说不清楚啊。
11: 人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找到毛泽东来了？哼，
9: 姓毛的，你总算露面了。老子来今天跟你说道说道，白金炼厂那些工人被抓，是不是你向张静瑶提供的名单搞的密啊？你偷偷去见张静瑶，这事你怎么解释？
11: 等一下，这一点我就要纠正你了。 张督军是亲自用小汽车把他接走的。这位大哥，你说毛泽东被张静瑶收买了，是毛泽东向张静瑶告的密？是啊。那现在毛泽东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陪你一起，现在就去找张督军对质。
9: 你什么人啊？张督军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你谁啊？
11: 你管我是谁？
9: 那我们得去找张督军，让张督军当面裁定一下，
4: 请吧，这位工友。
9: 姓毛的，你跟张督军是朋友？
11: 报纸在这儿，自己看。

0: 误会，误会，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是张督军手下派来的。误会，走。龙王，你带些人去白仙练场，稳定住工人们的情绪，一定要坚定工人们的护场决心。
1: 好。
0: 叔王，你去印刷厂看一下我们湘江评论第5期的排版情况。大家分头行动。 四友，你留一下，我有些事情和你商量。虽然我们已经吓退了来这里闹事的人，但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张静瑶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安渡陈仓，另一方面利用舆论抹黑我们湘江评论的声誉，要想阻止张静瑶把白仙炼厂卖给日本人。

0: 那我们学生和史明恐怕是不行的。你父亲不是和吴佩孚还有冯玉祥都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吗？他们是有往来，可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的角色。你想让他们为了白千恋厂的工人跟张江对着干，有这个可能吗？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他肯定不会。 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一定不会。你想想，张晋尧把白千恋厂卖给日本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买枪买炮，扩充兵力。等他扩充兵力了，首当其冲的他会对付谁？或者说，谁最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我懂。
1: 进来，耿介，吉田先生把合同送来了，他嘱咐还是要先签约。

0: 是。看见吴佩孚的电话。
1: 子玉兄，好久不见，今日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
2: 群臣说，我最近听了一个谣言，说你要把湖南的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我根本就不信，你再糊涂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吧？我但愿它就是一个谣言。
1: 多谢啊，多谢子玉兄提醒。当下社会谣言满天飞，我一个堂堂中国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卖国的事情啊？
2: 那就好，看来是我多虑了。群臣兄不要见怪啊。
1: 子玉兄。

每当我遇到难事，都会来这里静静心，向先贤们讨些智慧。

现在的形势，对于润之和学联来说，是黑云压城，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得让润之直面张静瑶去解决。光凭一张嘴就能解决吗？现在一份报纸都能蒙蔽天下人的双眼，太难了。我们真的只能等着下一个阴谋的出现，等着下一盆脏水泼向我们吗？张静瑶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这次他用了文昭，后面可能就有武昭等着我们。

0: 灿，说句心里话，真舍不得你走。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我是希望白铅炼厂虽然是暂时保住了，但是更残酷、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我需要你，半报需要你，学联需要你，湖南更需要你。
1: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也舍不得你们，但我这次执意要出去，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
0: 老祖宗说过，
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0: 好，那我们就为了救国救民的这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润之哥，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北京，但是我知道你走不了，湖南这边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除了要办湘江评论，还有学联的诸多事情。另外伯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万一真有什么情况，长沙离韶山总是要比北京近。既然你不能回北京，那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和你一起战斗？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这份责任。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0: 不是，开会，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是长沙现在局势这么乱，我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我怕你有危险。另外，老师和师母年纪也大了，他们的身边也需要有个人。
2: 不想离开你。
0: 等我，我去找你。
2: 我在北京等你。
0: 好，

0: 王先生，《湘江评论》第五期五千份全部印刷完毕。辛苦了。
1: 来，
0: 润之啊，你在这一期的文章中直接宣传共产主义了。
1: 是的，叔父。我们的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我们的《湘江评论》在战斗中诞生，在艰难中成长，现在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另外，李大钊先生来信。 他说：“陈独秀先生都公开表示自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这是李大钊先生寄来的。陈独秀先生最近在北京高校的演讲稿，我准备把它发表在《湘江评论》的下一期。我先给大家分享一段。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已经做下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2: 毛泽东。

0: 28花生。你现在就过去，封了他的血脸，砸了他的奖项评论。
1: 是。抓人吗？
0: 抓抓抓！该抓的抓，该砸的砸。
2: 张骄傲的人把省学脸给砸了。
3: 毛先生，又见面了。
0: 张丞相，
2: 我们办湘江评论可不犯法。
3: 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在湖南宣传过激主义，而你编译的这湘江评论，每一期都有过激文章，鼓动民众反抗政府，这还不算违法？
0: 况且，违法不违法，我说了算。
1: 现在我宣布，这个厂子砸了，报纸烧了，
0: 你看，
1: 毛泽东，你很有骨气啊！
3: 今天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
0: 少少帅，你息怒，我来劝劝他。顺治，我们走。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这五千份报纸，付之一炬。
0: 除了这五千份报纸外，再来多了一具尸体。
1: 顺治，走吧。
0: 顺治，我们走。走
1: 走。走吧，润之，润之，快走！
2: 少帅，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4: 机械成功，报纸烧了。

0: 认知，认知，我知道你在里头。认知，
1: 门没锁。

甚至我们都知道你对湘江评论的感情，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生闷气。我知道你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我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学莲。 所有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都在等着你的倾诉。

0: 青年寻岛护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
1: 为世界尽文明，
0: 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0: 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条条呼远矣，不和无忌留春，望尘莫及之悠哉。
1: 谢谢大家用守长先生的青春来激励我。
2: 耿直，你还记得你在岳麓山上说过的话吗？
3: 山川在我脚下，大地在我怀中，我就是这原野山川之主，我就是这天地万物之精灵。我毛泽东天生就是为战胜困难而生，绝不会被任何挫折困难所吓倒。
1: 谢谢，谢谢大家。张景尧可以查封我们的学联，
3: 可以捣毁我们的湘江评论，但他毁灭不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救国责任。我们的救国责任。

0: 沈娘，我回来了。啊，
1: 见到邮差了。
0: 嗯，见到了。
1: 问过啦？
0: 问过了。他说没有大哥的信。哎呀，
1: 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大哥也不来信呢？
0: 沈娘，要不我叫二哥给大哥写封信。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大哥不来信呢，肯定是因为忙。等等。

0: 怎么样？
1: 沈尚秀啊，夫人恐怕时日不多了，按脉象可能不超过三个月。
0: 三个月？
1: 沈尚秀，我先告辞了。
2: 叔公，叔公。
0: 现在起，你们谁要是惹得生气，老子就……
2: 啊！沈娘，我给三阿姐那个鞋底还没纳完，用的手去捏，那针脚啊才匀，那纳出来的鞋底穿着。

0: 你干嘛去啊？啊！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长沙，
0: 去长沙干什么呀？
1: 就是哥回来，你叫你哥回来干什么？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把你哥叫回来，啊？你娘不就知道他病得有多重了吗？
0: 爹，我就是想让哥回来，我陪陪娘。
1: 你个猪脑壳呀！ 我们瞒都瞒不住，你再把你哥哥叫回来，你娘怎么活呀？啊！等一等，把眼泪擦了，别让你娘看见。
2: 班陈老师呢？
3: 陈先生不当先生了，到街上拉洋车去了。
2: 拉洋车去了？
3: 他都去好几天了。
2: 所以你们就放羊了？进去，回教室。来，拿着，把第35课李白的3首诗带着大家背会，默写下来。
4: 别乱讲话啊！好好背诗。能不能快点？走，我赶时间，快点！毛先生，
2: 谢谢啊！
4: 快点！好了，磨磨唧唧的，我赶时间，来。
2: 对不住。

0: 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赵督学，光临督军府，蓬荜生辉呀！啊，督军您太客气了。赵督学，不瞒你讲啊，我啊小叔家里穷，没读几天书，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读书人，我最敬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文化人。每次我见到你，我都觉得我应该是仰头相望。
1: 督军，您太客气了，您不用叫我督学，叫我明佑就行。可以吗？明佑，好，那我就叫你明佑，啊？
0: 多好的名字呀，一听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2: 督军，哎。
1: 我这次过来找您，是为了明佑啊。当年啊，我有幸成为段督办手下的一个兵。我啊，喜欢做菜，我做的最好的一道菜，就是我们安徽的臭鳜鱼。你知道段督办跟我是安徽同乡吗？哈哈。 段督办啊，最喜欢吃我烧的臭鳜鱼，这一来二往的，段督办把我视为知己。
2: 原来您和段督办还有这样的关系？
1: 哎呀，人生在世啊，你要是想做成一点事情。

0: 想出人头地，特别是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啊，光靠本事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你要有后台，后台可以给你提供更大的机会。哈哈，
1: 多谢督军的照顾。嗯，
0: 明佑斗胆来见您。
1: 啊，对了。
2: 我听说你一直和你的老母亲在一起居住啊，不存其心，争吃成性。
3: 不是，您
2: 以此理事会。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区春茶采摘工作已全面收尾，茶园纷纷从采摘季转入夏季茶园管护期。各地茶农抢抓春夏交替的有利时节，扎实开展茶树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控等管护工作。
4: 走进戴村镇萧山云门寺生态茶场基地，记者看到茶场工人正穿梭在茶垄间修剪茶树枝条。据茶场负责人叶正全介绍，今年春茶采摘结束后，他们就开始了茶园常态化精细化管护工作。
5: 我们现在就是有两个字，三个师傅在修剪，他们一天就是能够修6到8亩左右。
4: 像我们榕木生态的茶厂的话，一般要修剪到5月底。在茶园的管护中，除了修剪外，还将实施土壤改良、追施有机肥、绿色防控病害虫等一系列措施，全方位呵护茶树生长，确保来年茶叶高产优质。最主要的话就是7、8月份，你就是那个虫害一定要管了，是利用那个太阳能那个杀虫灯。
2: 以那个灯光诱捕害虫，第二个就是擦那个黄板，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就是采用那个昆虫那个新诱剂。据了解，本轮管护完成后，茶厂还将抢抓秋茶窗口期，计划8月份开采部分秋茶，专门用于红茶加工。本台记者报道。如今，越来越多小众运动走进大众视野。 他们打破年龄界限，兼具趣味与挑战，成为全民健身新潮流。近日，记者走访了萧山门球馆与北干街道小轮车场地，感受不同年龄段人群在小众运动中的快乐与活力。上午9:30，萧山门球馆内20余名中老年门球爱好者正手握球杆，瞄准击球过门。球场上不时传来清脆的撞击声与喝彩声。
6: 据了解，目前区门球协会共有273名会员，全区共有6处场地、11片门球场可供市民打球。
7: 这个运动量不大，对我们老年人很有帮助的，对他动脑，还有个动手、动眼、活动筋骨吧。
2: 作为一项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运动，门球门槛低、安全性高，注重团队配合与战术布局，深受中老年群体青睐。 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门球场地设施，举办各类交流赛事，让这项传统小众运动持续升温，成为中老年人健身休闲的热门选择。位于北干街道的泰坦国际蹦道公园则充满了青春气息，不少青少年脚踩小轮车，在起伏的蹦道上驰骋，腾空飞跃，灵活转弯。据场地工作人员介绍，场地客流高峰时，一天能接待300人次。 我玩这个运动已经有2年多了，我感觉这个骑小轮车的话，挺开心。小轮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极限运动，兼具速度与技巧，能有效锻炼青少年的平衡感、专注力与胆量。泰坦国际蹦道公园作为江浙区域规模较大的蹦道场地，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儿童前来体验，带动小轮车运动在萧山持续出圈。
8: 本身这项运动力增加他们那个户外的一个运动量，孩子的话他就是平衡感，然后其次他玩这项运动的话，更多是锻炼他们的核心能力。
2: 从沉稳雅致的门球到活力四射的小轮车，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小众运动中各得其乐。如今，越来越多小众运动打破圈层壁垒，凭借独特魅力走进大众生活，既丰富了全民健身供给，也勾勒出萧山多元活力的运动新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新街街道江南安置区块集中交房工作，近日。

正在有序推进，1500多户回迁居民将陆续喜提新房。本次交房共交付房源超过5000套，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家庭居住需求。记者在交房现场看到，前来办理手续的居民络绎不绝。此次交房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5月11号至15号，第二阶段为5月18号至22号，共交付房源超5000套，惠及1500余户回迁居民。房源户型涵盖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和140平方米，充分适配各类家庭需求。为保障交房高效推进，现场设置了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流程顺畅有序。居民们拿到新房钥匙，满心都是喜悦与期待。

0: 1204，一个是2602，一个是1206，现在终于拿到这个钥匙了，心里很激动。
1: 提到老化、皲裂、易脱落、易鼠咬等安全隐患，现场讲解不锈钢波纹管耐高温、抗老化、防破。
2: 나이게그냥스마트샤워다는거였어

香味富含油脂，切碎后熬制出清油，是最好的润肤油。

0: 不对，不住。哇！
1: 在高寒山区，匍匐仰泳能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同时可以滋润皮肤。

孩子放在挂有猫头鹰羽毛的摇篮里，为他使用上特殊的导尿管，既让孩子能睡个安稳觉，还能在梦里得到保护。按照传统的方式捆绑双腿，将孩子固定在摇篮里，这种摇篮可以很方便地放在马背上。哈萨克孩子在一生中会经过各种仪式，接受各种祝福。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家人的热爱和期望。生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有了生命就会有人畜的繁盛，族群的生生不息。

0: 喂，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别动，回去，再动打死你。
2: 读书变家，
1: 多谢明友兄为前线的战士们又募集了一批资金。
3: 这全部都是你们设下的圈套。
2: 明友兄，你书读得太多，人都傻了。
3: 堂堂虎掌，尧舜禹汤，一二三四，
2: 说完，
3: 虎豹豺狼。
1: 好，骂得好，不愧是读书人，骂的是朗朗上口。你怕什么，明兄？我们是兄弟啊，
0: 还没上当呢。
1: 对了，我记得督军大人给你送过一块匾，写的是云城发任，
2: 对你来说名副其实。
1: 我们俩现在也算是同类人了，明友兄。
3: 什么同类人？
1: 在农用教育经费上你是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对了，督军大人说了，
2: 你上次在督军府借的那10000元银票，
1: 督军大人替你还了。
3: 还我钱！
1: 闭嘴！多谢明英雄。
3: 小豆子，小豆子，小豆子。
4: 师父，
3: 湖南来的同学们，你毛任之、李大钊先生和北大的同学们，在寒冬的夜晚里无私地帮助我，让我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给我带来温暖和力量。我的好朋友毛润之，你一定好好保重你自己。

你会白死，张清扬欠下的这笔血债，我替你记下。

0: 杜鹃，今天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酒来了？恐怕这醉翁之意不在酒吧。齐天先生，前些日子白钱炼厂的事情出了点岔子，咱们的生意没有谈成。 但是咱们的交情不能断，是吧？
1: 杜军有什么话，就简直说吧。<笑>我就
0: 喜欢和你这样痛快的人打交道。<笑>狄天先生，当下的湖南，是不是我说了算？啊，杜军威武，但很多人在盯着我的位子。 他们都想把我赶出湖南，自己来当这个湖南王。吉田先生，你愿不愿意？啊，我们也算是有交情了。我在湖南，你在湖南，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吉田先生，这个军火的生意啊，还要继续谈。除了白钱炼厂，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我非常感谢杜军能把我当成朋友，可我除了是杜军的朋友，我还是大日本帝国的官员，必须要保证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张杜军，我的条件很简单，也是白千炼厂。吉田先生，杜军，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信。 杜军能够理解吧？
0: 理解，啊，理解。<笑>喝酒。

0: 看见，
1: 看报纸，帮我看报纸，看有没有日本人的消息。看看，妈，吉田这小子，不给打点厉害尝尝，他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0: 赶紧，您没必要跟日本人一般见识，别气坏了身子，消消火。
1: 看看报纸。
0: 这有，赶紧。11月15日，日本浪人在福州无故挑衅，打死打伤爱国学生多人，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这福州的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跟他祭天有关系。
1: 发生后，在全国都掀起了猛烈的反日风暴，我们湖南也不能沉默，不能缺席。
2: 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好好筹划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大蛇打到七寸。
3: 叔，有人给我们学联送来了一封信。
2: 谁送的？
3: 没有留下姓名。
2: 信上说，有一大批日货藏在同一商行。
1: 这太好了，这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来了。
4: 那我们赶快去查呀。
2: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这个送信人是谁？为什么不留下姓名？
4: 管他是谁啊，管他用什么方式呀、啊，先查了再说。
5: 对呀、
4: 啊，
5: 行行行，嗯。
6: 老板在吗？
7: 哎呦，我就是。哎，注意是，
6: 我们是学联的。
7: 想买点什么东西啊？
6: 什么都不买，我们是来查抄日货的。
7: 查抄日货？哎呦，太好了！坚决抵制日货。我这个店里呀，经营的全是国货。我带你们看看。来来来来，那你们看。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陆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行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那做被褥的草材料啊，
2: 是
7: 东北大米。全是新来的货、啊、你们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
6: 大家都查仔细点。
8: 好，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
7: 啊，我这给您泡点茶券。
6: 不用不用，
2: 谢谢。
7: 来，好好好，
2: 我去那边看。
7: 湘西产的花露水。各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哎呦，我谢谢你。

0: 原来是棉花，上海礼貌，前天刚到货。鹏鹏，有吗？没有。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拿最低折扣。四勇，怎么样？
1: 觉得这老板不像啊。
2: 情报怎么会有误导？怎么回事？
0: 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0: 这就走啊？ 打扰打扰，哎，慢走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你们还嫩点。 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
3: 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

0: 看见，你看见了
1: 没有？
2: 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
3: 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暗中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4: 哎，彭皇，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3: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
5: 哎，还是放在教育会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就是在教育会评举行的，那影响蛮大嘞。
3: 对，
4: 可以可以。
3: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4: 太好了。
0: 干爹，省区来那帮小子放错话了，三天后要在省教育会并召开焚烧日货大会。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装聋作哑，对他们查抄日货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
6: 你看不懂，有人能看得懂。
0: 谁啊？
7: 爸，
8: 这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0: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
6: 哼，陈宗啊，你说这湖南是谁的地盘？
0: 当然是干爹。

0: 不能搬呐，郑爷，不能搬呐！是，
1: 我以礼没收，集中销毁。
0: 不，快快快快！
2: 军爷，
0: 军爷，
2: 军爷，
0: 军爷，救命啊！
2: 快点！
0: 这有人抢劫啊，军爷！哎，军爷，有人抢劫啊，军爷！
3: 大家
0: 不是，
3: 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0: 不能收啊！
4: 有吗？
0: 不能。

0: 百四十一平方米的幼儿园，以及7133个机动车停车位，生活配套设施完善。从旧宅征迁到新居落成，回迁居民们终于迎来了安居圆梦的时刻。本台记者报道。
1: 安心静好晋江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品牌发布暨新就业群体法律服务暖风专项行动启动仪式近日举行。
2: 活动现场，安心静好品牌正式发布晋江。

0: 代领和快递。
1: 我们目前可以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微信小程序上，里面有这里飞的失物装领平台。我
2: 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16号到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用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几家合店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哪家我行？这个哪家？
4: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活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0000零点。
2: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4: 柜，
2: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介许多东西了，
4: 对不对？
2: 那么价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